0: 您看这两种保险理赔是不是真的只能够选其一呢？
1: 我觉得首先这两种保险的性质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讲的身心障碍保险，它实际上是解决这个我们这个新型就业人员他没法参加工伤保险，但是他这个工作过程中又有类似于工伤保险发生的这种情形，哎，所以说在工伤保险条例的这种范畴内，创设了这种叫新职场保险，而我们个人意外险它属于明确的商业险，它实际上从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啊。当然了，商业险的条款它可以这样设计，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交强险之外可以买商业险，
0: 对
1: 吧？
0: 对，
1: 这实际上是可以这样设计的，但是设计的时候你这个在责任范围啊，尤其在新职场已经赔的情况下，我就不再重新赔类似的这个项目了，那应该有必要对于投保人进行充分的提示说明啊，就是非常有必要。
0: 我觉得如果说对投保人主动的提醒了说你只能选其一，那我就没有必要花两份。
1: 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个意外险可能是你在工作，你在这个送外卖的过程中，接受新职，他虽然提到说已经提示了，
0: 对
1: 啊，但是我没看到这个相应的证据啊，那要看他的证据是否充分。如果证据不充分的话，那么根据我的理解啊，法院多数会判决保险公司要支付这一份意外保险赔偿金。
0: 好，那么现在骑手已经是拿到了拒赔的通知书，当然也说明了理由。那如果说我们骑手想要维权得到商业险的理赔，需要保留好哪些证据？那我们想再做争取的话，该如何争取？
1: 主要是我理解是三方面证据，一个是他投保的证据，就是我确实向保险公司购买了这份意外险
0: 啊，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确实发生了保险事故啊，就受伤了，他的医疗费用各种，可能医疗费不能重赔啊，因为一方面赔完了，另一方面就不能主张，他顶多是那个比如说伤残赔偿金之类的啊，这些条款，这是发生了保险事故。第三个就是被拒绝赔偿了啊，这三方面证据可以了。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夏律师的分析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此刻跟我们留言，我们来跟大家来看一看很多朋友的感受。大蓝鲸网友小虾米说，王老师好，骑手的保险是上线接单强制要扣的，接到单子就默认给你扣了保险费用。河南建业说，美团我看看，骑手每天上线的第一单都会扣2.5元。我的一个朋友也是骑手，出了交通事故，向美团保险提出理赔啊，保险公司直接是拒赔，理由是骑手也有责任拒赔。请问这保险每天2.5元的保费的意义何在？沙漠王子说，如果是2选1，那当初直接选择能赔付高的保险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买第二种保险？意义何在？我们来看看。龙虎说，保险公司这个条款往往就跟小说一样长篇大论。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保险不能够保障购买者的利益，还有必要去推广吗？我们看看抖音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呢，如果说只能够用一份保单赔付，那么买2份保险就没有意义，以后买一份就行了。橄榄绿说呢，客服是不是还在睡觉，说话有气无力的，这服务态度真不咋样，既然不赔，为何让骑手买2份保险？全国上千万骑手每天扣2.5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大厦805说呢，如果说新职伤和意外险只赔一个，那为什么要买2份？全国上千万骑手每天扣2元，这不是小事儿。杨说，每天2元，全国多少骑手，这可不是小钱。于是吴征说，购买2份保险的意义在哪里？夏律师，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提出了质疑
1: 平台的问题，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平台，其实平台呢，我觉得现在也有新职商，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去保障新就业群体他们的权益和利益。
1: 对，
0: 我觉得购买商业险这个初衷肯定是好的，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在选择商业险的时候，作为平台，我觉得它可能比个体的骑手他更了解，
1: 对，
0: 更了解这个市场，
1: 是的，
0: 更了解就骑手可能遇到的问题。因为他负责千千万万骑手的这些管理工作，对吧？然后对于保险市场，他会也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学习嘛，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关注这个问题就是，那作为平台，如何为骑手选择一个最优的配置？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1: 如果是双赔的话，那这个设计你让这个所有的骑手都参加，那可能是多一层保障。
0: 对。
1: 如果是一个2个排斥的话，那么我觉得更多要给骑手他一个选择权，
0: 对，
1: 而不是你帮他扣款，
0: 就是我给他选择权，我告诉他哪种配置是最优的，
1: 这个是双赔的，
0: 对，
1: 这个是补充的，
0: 对，然后呢，
1: 你自己选，
0: 然后
1: 你甚至可以选不买，
0: 对，而且 这个不买，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买。
1: 他有新智商，
0: 新智商
1: 是强制的，
0: 强制的。

0: 说这里面我觉得第一有这个棋手的一个自主选择的空间和权利，
1: 是的。
0: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平台要帮棋手做一个最优的配置，
1: 是的，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嗯、
0: 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与你同心，与时代同

0: 和远方说，王警早上好，停车堵门呐、啊、是最大的不道德啊，没有放置挪车电话可恨。哎，我觉得今天也是特别提醒啊，很多的开车的朋友，看看你的这个车上有没有留一个别人可以联系到你的联系方式，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小细节其实是我觉得你首先看到你留号码是方便别人，但是可能最后应该是大家彼此都方便，彼此人和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好，我们再来看看江女士的问题啊。江女士说呢，陌生车辆堵在家门口啊，家里还有老人脑出血的病人急需要送医，车上就没有留挪车电话啊，联系不上车主。那么这种堵门的行为我们如何界定？包括交警说这事儿还处理不了，那么当时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车移走呢？贾女士，
1: 这个他堵了别人门，实际上我们法律上讲是妨碍，妨碍其他人的通行，对吧？妨碍人家的这个所有权、
0: 出行、
1: 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对吧？你实际上是侵害了其他人利益。当然，这个交警说不能挪车，是不是因为它不是正常的交警管辖的道路？比如说小区内部，
0: 对，
1: 或者说一些乡村道路，可能交警没有权利管理权，但是你可以找相应的其他的主管部门，看能不能挪走啊。这个，对于他这个车主堵别人造成不便，可能造成比如说人家请别人又来担架，这些费用实际上都是他要承担的一个责任。
0: 好，那么江女士还有个担心啊，就是她很担心，就是这次车挪走之后，对方如果后面再来堵门，反复骚扰，遇到这种情况，她该怎么办？
1: 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因为如果你偶尔的临停，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恶劣的。
1: 对，你这是故意，
0: 性质不一样，
1: 故意扰乱，
0: 对，
1: 故意妨碍其他人了。这个实际上也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规定啊，它是故意行为，那么就可以进行。
0: 比如停在我的停车位上打电话给车主，还就是不挪车，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也挺闹心的。
1: 对，之前也有这种极端的案例，
0: 对吧？这种极端的案例，我们再来看看小区业主啊，我们这个很多网友之间这个彼此留言还彼此在回复啊，他说这个停车到门口堵门也有安全隐患，更是侵害了人家出入的这种权利。
1: 对，
0: 我们看看阿德哥还说，关键有电话也不接，怎么办？
1: 是的，
0: 这是很多朋友的留言。
1: 对，有时候是一个你说挪车的这种行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需要时间。
0: 对，
1: 比如说通知这个交警，
0: 或者通知
1: 对，如果遇到这种紧急事情，确实挺恼火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依法处置不要没到这个紧急的程度的情况下，还是要请求交警或者主管部门来处理。
0: 对，好。特别感谢夏律师跟我们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包括给我们进行的法理的分析啊。这个邻里相处啊，我认为应该就是贵在体谅，遇事更要守住法律的底线。遇到违规停车，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看似你当时很解气，实际上就会可能涉嫌违法，而且还会激化矛盾。我们也提醒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我们在矛盾面前要多一份理性的沟通，依法维权，这才是化解纠纷的正确方式。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锥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0: 小区公共收益去哪儿了？维修资金怎么花？物业费收支明细是什么？长期以来，物业服务信息不透明，公示不规范，账目模糊不清，这是市民反映集中的民生痛点。近日，省住建厅联合省市场监管局正随着公安机关持续高压整治银行卡、对公账户类的诈骗，很多电信网络诈骗不再是直接哄骗受害者转账交钱，而是改用找工具人、线下取现等手法来脱离银行资金流的监管。那么这几类高频陷阱需要大家提高警惕。
3: 新型洗钱手法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诱导购买黄金奢侈品后通过快递寄送，然后快速销赃变现；另一类是哄骗受害人购买商超卡、游戏点卡，骗取卡号卡密后在黑市流转变现；第三类是引导受害人前往线下隐秘点位完成现金交付，全程脱离金融监管。针对这些隐蔽性极强的新型诈骗，警方明确四条反诈红线，只要出现任意一条即可判定为诈骗，需立刻停止操作。
4: 网上这个投资鼓吹稳赚不赔、高额回报，有内幕消息的， 还有对方指使你支取

0: 大额的现金购买一些金条啊、首饰啊，通过快递、网约车送到指定地点的，还有下载了陌生的投资的平台，显示账面盈利却无法提现的，要求你去缴纳解冻金、保证金、手续费等等。陌生人反复叮嘱你要应付银行、快递员还有金店的询问的，要求对家人保密的，这些都是骗子的话术。对一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所谓的军官啊、导师啊、平台客服，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们推荐的任何投资渠道。
1: 此外，遇到网上刚认识的恋人、朋友，以自己账户受限、银行卡被冻结为由，请你帮忙代收转账、代为取现、接收钱款，事后许诺好处、红包。

0: 播。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江和江淮之间的西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北省的东南部29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苏南22到23度，其他地区21度。南京今天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到23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南京市城管局介绍，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出行游玩，南京市累计释放停车泊位3.5万个，面向外地号牌7座及以下非营运客车全天候免费开放。免费开放时间9月25号0点到9月27号24点，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随着钱塘江观潮季的到来，长三角铁路部门今年首次开通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到10月7号期间，每天开行 C407、C408 次高铁列车，方便旅客前往浙江海宁观潮。观潮专列在杭州站与上海南站之间对开，经停海宁、嘉兴、上海松江三站。与此同时，途经江苏多趟高铁列车。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镇。

0: 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梧桐叶开始镶上金边，桂花香悄悄钻进每条街巷。南京的秋天从不张扬，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糖玉苗的甜糯在舌尖化开，街头飘来糖炒栗子香，仿佛在说慢下来尝尝秋天的味道。下班路上抬头看看紫峰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发现身边之美，爱在南京的每一个秋天。动感地带校园 AI 福利重磅来袭，江苏移动灵犀小办面向全省高校师生送出多重权益，注册即领 token， 还有连续打卡、邀请游礼等福利。特邀13地市高校学生代表担任小办体验官，反馈真实使用建议。平台集合 APP、AI 硬件与算力底座，全面覆盖校园学习生活科研场景。接下来 AI 校园行将走进江苏各大高校，让灵犀小办成为师生触手可及的 AI 好伙伴。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3: 人过40，多吃海参才知道什么是营养的天花板。世卫组织将45到79岁划分为现代人生命健康的高危期，海参自古以来就是高级滋补品，富含

0: 修课，与你共度成长关键期。
1: 成长必修课，感谢南京市教育局特别指导。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成长必修课。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家孩子第一次自己拿起手机上网是多大呢？那可能很多家长的答案会是幼儿园阶段。确实哈，相关的统计也是印证了这一点。现在学龄前孩子接触网络的比例已经是达到了70.4%。所以说孩子们触网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早。那不少孩子呢是三岁左右就开始拿起手机，主要是看动画片或者是刷短视频。那家长对于孩子玩手机这件事儿哈，最担心的是三件事儿：一个是网络沉迷，第二个是视力变差，那还有就是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不良信息会对孩子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听到过不少揪心的案例，比方说有的孩子是偷偷的给这个网络主播打赏，这个钱很难追回，有的呢是不断的充值。
2: 父母来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做呀，对他们挑战就很大，加上这个网络浪潮的这个冲击，哇，他们也被淹没了。所以这时候国家能出台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一个规律。你想我们学个驾照还有一个这个门槛儿，18岁，对吧？那这个我了解一些信息，国外他就是租车，那对25岁以下的驾驶者，他还要提高那个钱门槛儿，就钱要多付一点。那其实他是考虑到这个脑科学的部分的。那同样我们在使用这个部分的时候一定要用好网络这个双刃剑。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工具了，它可能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氛围了。
1: 没错，
2: 对吧？这个浪潮，那我们怎么在这个浪里好好的去搏击那个风浪啊，能够去战胜它，或者在当中获得滋养，而不是被它淹没。我觉得太好了，就是国家从这个顶层设计啊，顶层层面，从法律层面其实是在关注这件事情，是在关注我们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觉得特别好。
1: 所以韩老师刚刚其实是从脑科学的角度也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就是咱们用网不是说这个视力变差，不是说完全说网上这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甚至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可能对孩子大脑的发育它都是有影响的，会影响他未来的这个专注力，影响到他的记忆力哈，各个方面哈。所以其实对于这方面我们家长包括我们整个社会其实都是要高度去重视他的。那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他提出了一个16岁这样一个概念。那为什么是16岁而不是18岁或者14岁呢？那我不知道韩老师对此有一些什么样的见解。
2: 他可能是基于一个前额叶的发育的那个规律来做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这时候他的那个自控啊、辨别呀、就情感调节的能力呢，相对来讲还比较弱啊。这时候呢，这个是跟陌生人的这个社交，就是包括虚拟伴侣，他就会造成很多这个情感的依赖。而在这个我们的青春期的这个时候，到12岁到16岁这个期间啊，其实他很多是他社交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而这个虚拟社交就让他在一个就是所有的感官他其实不能打开的去发展这个部分的。因为现实的社交其实对人的要求是挺高的。阿德勒说过，人的一切烦恼来自于这个关系，来自于这个交往。但是他就是那个挑战，也让我们可能会跟人之间有更多的连接互动，以后呢发展我们的感受力呀、情感能力呀、这个理解别人的能力呀。而虚拟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对我们这些部分都是有制约的。而且过度的这个部分以后呢，我们和社会链接是变少的，运动是变少的。那这时候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而

0: 我觉得我们不要二元对立，要不然就绝对的赌或者绝对的输啊。就是我们前期也讲到这个很多的这个网络的手机的问题，对家长提出挑战，其实它是对家庭教育提出了很高的挑战。那家庭教育呢，首先它有一个网络对它的那个完全淹没它的那个吸引力就会减少，我们就会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更多的利用网络学习，而不是用大量的时间来娱乐，损伤我们的睡眠，损伤我们的这个身体，降低我们的能量。
1: 所以刚刚其实韩老师点明了这个事情一个最基础，一个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有了一个
0: 非常重要，
1: 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家庭氛围，一个非常良好的运转的家庭系统，我想这一切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再加上我们家长的努力和引导。
0: 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非常考验我们的家长哦，就是我们的家长真的是就是如果他这个就家庭的经营能力越强，他可能在跟携手跟孩子一起面对这个网络的部分的能力就越强。如果他这个部分或者自身难保啊，家庭问题一大堆的时候，他就希望孩子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这时候不能去助力孩子，而一味的指责孩子，而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是需要各方力量的帮助的。
1: 所以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良好的家庭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对于孩子上网的引导也是至关重要的哈。我们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这位网友叫做婉丽不吃梨，他说我们家孩子14岁哈，他说孩子平时呢会上网查一些学习资料，那强制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啊，家长应该怎么跟孩子沟通，不让孩子觉得自己被管束不被信任。确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孩子说我已经大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那家长会觉得说哎，你不要一天到晚拿着手机，那孩子可能就会说那我拿着手机是在学习，可能是在看一些网课或者是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信任我呢？确实在家庭矛盾当中会有这个方面的可能性啊。那韩老师对此我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你看这个法律的出台啊，就特别好，法律法规的出台就告诉孩子就不是针对你，它是也是一个法律法规，这样的法律法规它其实已经是个底线了，设置这样的底线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啊。法律法规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啊，给一些就是认知已经发展的比较好的孩子可能是对他来说好像不太方便，但是他这个对大部分人是个保护，就如同我们学驾照要有年龄啊，骑那个助力车要戴个头盔啊等等，它其实是一个保护，就完全不受限的自由的这个部分，它一定会有很多的危险。

0: 赢。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眼睛不好的，想要保护眼睛的，现在拨打400-617-1589就可以半价体验，而且10分钟之内，周期订购只要9.9元，还可以多得100元的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每天限量100名，抢订电话是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1: 热搜变换，流量为王。
2: 这些麦片可能致癌，别给孩子吃上
3: 去。喝一口就能。
2: 这个动作3秒就能让人窒息，多地紧急停下。
1: 是科学还是谣言？是真相还是误区？新闻服务区每天10点到12点，穿越迷雾，听见真实。
4: 你有没有想过，家可以变得更聪明一点？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遥远未来，而是夏天回家前，空调已经替你开了。夜里起夜，走廊的灯柔柔亮起。再
5: 不要着急，选择野生的即食海参去解决您的难题。选择野生海参作为礼品送给家人，很健康，很有爱，而且长辈吃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冷链发货，新鲜直达。江浙沪皖今天发，明天就到。日常会员价299元一斤，现在节日特惠618块钱带走3斤，买2组还会多送1斤。这每斤一下子从299降到了170，这一头呢才划到20块钱不到。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种方式都可以下单。最近排单多，大家务必抓紧。野生海参是纯天然的捕捞，生长环境中不会出现抗生素、生长激素等添加成分，每一口都很天然，直接吃，包括海参小米粥做一做，包包子、包饺子，让大自然的馈赠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节日送礼的需求，这批包瘦美丽的即食野生海参啊，我们选的都是大规格的，野生的个头大，看相好，1斤6到10头左右，数量不多，会员价299元一斤，那今天划下来170，一头划下来才20块。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我是特别推荐大家去买2组啊，2组呢就是2个618，就是1236，但是多送1斤就是7斤到手，你单人吃能吃半年了，送给父母长辈，两家人分一分也特别的好。吃海参就吃野生海参，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7: 北京时间11点整。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江和江淮之间的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南京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从隔跑道看球的遥远距离到碗状看台的零距离观赛体验，南京青奥体育公园综合场馆即将变身为南京首座专业足球场。南京市建委介绍，目前场馆改造已完成跑道拆除及南北看台浇筑工作，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未来这里将用专业赛场和多元文体场景解锁属于精灵的

0: 血绿茵新主场。秋意渐浓，桂香浮动，今天花样苏州桂香满城2026桂花市集将在苏州桂花公园正式启幕。与往年相比，今年桂花市集最大的亮点是联动全国桂花主产区，市集特别设立庆运赏桂全国桂花产品展，聚焦咸宁、桂林、杭州等地的桂花特色物产，把全国各地的桂香味道带到苏州，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7: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8: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7: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8: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7: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3: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9: 这个中秋以健康为例，以健康传情。这金九银十开始是秋冬滋补身体的黄金期，也是整个海参行业送礼的高峰期。中国人讲究人情世故，孩子回家团圆，家宴食材更需要提前筹备。特 A 级的野生即食海参做一波特别活动，给大家来添添福气。这是包瘦美丽的进口野生海参，每一头都是精品的大海参，开袋即食，免泡发，只有纯净水，大家放心吃。一袋是1斤，现在参与订购比原先省了好几百，因为呢是618块钱就可以带走这3斤了，买两组再多送1斤，这1斤一下子从原先的会员价299降到了170，这一头划下来才20块钱不到。

0: 后溪的老人到我们现在老人的总数差不多有一半，六楼是透析室，然后一楼到五楼是我们的居住区。老人家一个星期要到医院去透析三趟，所以的话你像寒暑天呀，然后雨雪天啊，这种季节这种天气他们出行非常不方便，尤其是高龄老人，身体不太方便的老人，一个是交通不便，第二个就是家人的陪伴也是不方便的。这类的长者现在越来越多，每天早上巡，然后中午有的时候有什么突发事情都会去巡一下，再一个就是每天晚上个临终关怀，有的就是生老病就自然的就走了。在老人这个最后的阶段，我们是回过头来我们要去复盘他最后这一周或者说这几天我们做了什么，如果说我们下一个老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包括对这个长者最后一程我们如何去送他，其实家属对我们这个行为也是很感动。然后我们长者离开的时候，我是会带我们所有的这个管理层给老人送最后一程，陪着家属一起在门口鞠躬送他，
1: 就像
0: 亲人
1: 一样。
0: 是的，因为他在这里我们已经建立了链接，有了感情，最后一程我们都是要送的。
2: 除了温情，少芹对养老院的安全管理有着近乎严苛的态度。
0: 我们的查房不是简单的是去跟老人聊聊天啊，问问身体情况啊，当然这个也要问啊，也要有啊。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安全检查，本身我们瑞士康健对这个安全就是比较高，然后我们也是一套有标准化的一些要求，早上查房的时候插座有没有空插，因为有些老人和家属还偷偷带一些电器来还不告诉你，小蒸锅啊小电煮锅啊这种，包括他还会带一个那个微波炉，你知道那个微波炉如果说你

0: 况下，它的越轻盈的它应该是品质更好。
1: 嗯，
0: 这个材质的话可能只能就是说你从衣服的隐蔽的接缝处呢揪一点小毛绒毛，然后烧一下。
1: 嗯，
0: 烧呢假如它的灰烬是灰色松脆的，然后一捏就碎的，有点毛发的味道，那首先它肯定是羊毛或者是绵羊绒。
1: 也就是说不可能说是化纤制品啊。
0: 对，它就只能是
1: 也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的美山尘，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去速成向野赴金秋，假期来速成的有福了。牛角村 MOMO 乐园二期火星救援10月1号开业，集章探险、草坪露营、星空电影、萌师回归，趣味十足。珠海休闲运动小镇大湖露营上新，娱乐岛一票畅玩水陆项目，还可以观鸬鹚捕鱼、天文观星。残海桑田丝路奇遇，集章打卡体验蚕丝手作、窑烤面包，探秘桑野厨房。宿乔庄度假庄园推出客房套餐，秋日露营皮划艇，尽享鲜香柴火土鸡汤。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速成文旅就可以解锁游玩攻略和专属优惠。金秋来速成，解锁假日好时光。
2: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雨佳、杨欢、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3: 有没有想过家可以变得更聪明一点？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遥远未来，而是夏天回家前空调已经替你开了，夜里起夜走廊的灯柔柔亮起，再不用摸黑找开关，家里的电器出了小毛病，手机查一查就知道该找谁修，不被坑不踩雷。这些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由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办，江苏新闻广播、无锡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承办，智联家居美好生活环省行9月23日即将走进无锡，现场好礼不断，18:30新吴区哥伦布广场等你来赴约。我们想做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件事儿，让每一个家都更安全、更舒适、更懂你。关注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智联家居公益咨询平台24小时在线，家电维修、智能家居方案、适老化改造，有问题随时问。智联家居，美好生活。9月23日18:30，无锡新吴区哥伦布广场，我们把聪明的家带到你身边。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
5: 那今天呢，听到活动说我也想给自己的爸妈买点海参吃，说问到这3斤啊有多少根呢？
6: 这一批您可赚大了，因为它的个头都很大，成年人的这个男性手掌宽吧，这种平时更难得。

0: 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领取到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很容易会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择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了，而且收到货呢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元，而且呢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就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 400-100-7897。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紫郎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蒋敦豪、张远、宝石 Jim、 西林娜依高、张延琪、姚小棠、黄玉博、 Red、 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阳新、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紫郎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啦！南通紫郎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
4: 信息
5: 签元，然后到香港去追星的，
6: 是的，
5: 然后被取消低保那个案例是否有关？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说，他表明社会正在关注，就是对于这种这个教育帮扶的背后，不只是帮扶的这个数量的问题，而是如何提升帮扶的质量的问题，
6: 对
5: 对吧？因为从吸烟来讲，这个学校他不说禁止所有学生抽吸烟，但他的对象是什么？是帮扶对象，是干什么？他的必须什么要有相关的这个规定。那么这种规定背后，就意味着他除了保证他的公平公正之外，因为从吸烟来讲，在教育这个，在高校这种人流密集的这种场所，比如我们一个宿舍里面，我是4个人，我是6个人，那么我可能会有二手烟的这种伤害。同样，我即便在户外，也同样什么会受到二手烟的伤害。
6: 对，
5: 同时对他自己本身，他吸烟，他必然会增加他的这种开支。对吧？
6: 对，
5: 所以这个背后就是对帮扶的质量如何让使得帮扶款真正用到。帮扶他的学习和生活上，
6: 对，
5: 这是这样一个关。
3: 对，是的，我就发现过去啊，大家可能更加关注比较多的是这个帮扶对象，他是不是家里面真的是有困难，真的穷？但是呢，现在大家进一步追问的就是，这个帮扶的钱我到底花在哪里了？对吧？
5: 有没有花在刀刃上？
3: 对，有没有花在刀刃上？对，就是我们关注的点和以前也不太一样。那因为很多网友也会把吸烟、还有酗酒、赌博放在一起看啊。我们说赌博呢，它本身是涉嫌违法的，危害极大；酗酒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所以有不少人就觉得啦，这个吸烟只是个人的坏习惯，它的危害性呢，不能够和酗酒啊、赌博放在一起看啊，不能等同。那高校这一次把吸烟纳入到消费型不良嗜好，和酗酒、赌博并列为这个取消助学资格的一个否决项啊，那这背后的统一的一个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5: 我觉得评判标准可能是从高校里面来讲，一个是它的危害性，就虽然它和酗酒和赌博，它和这个吸毒它不一样，对吧？因为前者它可能是涉嫌违法，
3: 对。
5: 那么作为，但是你吸烟来讲，你依然什么会有危害，这个危害包括对你自身的这个危害，以及对周边他人的这种

0: 这也是嘛，也是它的教育性，就是我出台这个制度，我要使这个制度什么能够带有教育的、引导的、导引的作用，使得你能够认清，我不能拿这个扶贫款啊、或者说这个帮扶款去什么去来进行。这个抽烟了或者等等，
1: 对，这样的一些行为，是的，所以可能学校的他这个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这个行为本身的。

0: 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三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假期去速成，像。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以下是广告内容。
2: 下面这个政策福利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为了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都提供了一次体验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人人都能领补贴，人人都能多体验器和条件。相关的话题呢，在这段时间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我们在网上其实也看到有不少的观点啊，其中有一部分这个网友的观点就提出说，这个制度的约束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够一味的一禁了之、一票否决。对于本身家庭困难的或者同时存在吸烟等不良习惯的学生，如果说你单纯取消了他的助学资格，可能会让部分学生呢陷入到更大的困境当中，也容易给部分学生贴上负面的标签。那就这样的一个评论啊，就是邱教授，您认为在严格坚守规则底线、保障资源公平的一个前提之下，高校应该如何去平衡这种刚性的约束和对于学生那种柔性的指导呢？
3: 对，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如何基本的生存权的一种体现。
2: 嗯，
3: 但是你在兜底的同时干什么？它毕竟是来自公共财政的相关的资金，
2: 对，
3: 你什么？你也应当有一种自律的、责任的、义务的这样一种意识。
2: 对。你如果想要去使用这种公共帮扶的话，你个人自由就必须是要让渡一部分的，对吧？
3: 个人自由不是无限度，
2: 对，
3: 它是有限度，
2: 还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的。你看这个私人消费你怎么消费是个人自由，但是一旦进入到了公共帮扶资金，有这个资金的介入就不一样了，所以你享受帮扶还是要接受社会监督的。那现在可能有不少的高校还有一种新的模式啊，可能薛教授你也听说过，就是叫隐形资助啊，有些学校通过大数据可能会查看一下学生当月在食堂的消费啊，包括他的一些日常开支啊，然后发现有些食堂饭卡用的特别少的学生就悄悄的给这些困难学生呢发一些补助啊，但这主要还是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那像这种隐形资助的精准帮扶的模式，您觉得和不良嗜好一票否决的这种刚性规则相比的话，两者有哪些本质上的差别呢？
3: 我觉得差别首先就在识别的这个程序上面。那么帮扶对象是干什么？前置识别，我先识别你是一个帮扶的对象，
2: 对，
3: 然后你我跟进政策，
2: 对。
3: 但是大数据呢是什么？是后发的这个效应，就是我不知道你可能是不是这个家庭的这个属于帮扶对象，但是我通过你的消费，我能够通过大数据什么来识别你可能是一个需要帮扶的这样一种对象，
2: 对。
3: 第二天和一般的公共一般的露天它不一样，有些地方地广人稀，你抽烟不会对它形成威胁。但是如果你在人流密集区，为什么在上海，比如说在红绿灯，在学校门口，为什么？因为什么？它都是人流密集区，所以它不能够吸烟，这是一个，对吧？第二个干什么？有的学生他不吸烟，他偷偷在厕所里面去吸。
2: 对，
3: 有的可能在宿舍里面，比如说我吸了烟之后，我回到宿舍，你回到宿舍集体里面会感染二手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学里面可以什么，应当可以

0: 也可以设定什么独特的吸烟区，不说你在户外就随意可以吸烟。
1: 嗯，
0: 那么通过这种管理，对吧，能够真正体现它的大学的现代性和现代的文明，能考虑到我每个人我自身，我在享受这个权利的同时，我在享受自由的同时，我这是个自由是有限度的，是有制度的，
1: 嗯，
0: 规定的，我必须要进行遵从。我觉得对现代大学生来讲，要强化他们的制度意识、自律意识、规则意识。
1: 对，这个可能也是在这个学校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就是目前看来我们也发现了，像不同地区或者说不同的高校，其实有很多的高校已经是统一推行这项助学的政策了，历经多年它也修订保留公开透明，包括标准也很统一。当然我们发现这个标准呢，它并不是说苛刻的在制度上的加码，而是守住了助学的初心。所以站在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啊，这种资助育人的工作，我们得要守住哪些底线？同时在哪方面需要有一些创新？那这样才能够让每一份的助学善意真正的照亮寒门学子的求学路呢？
0: 我觉得，这个底线就在于，首先是制度的底线。
1: 嗯，
0: 就高校必须要创新各种各样的制度，比如说像这样的制度就是个非常好的制度。比如说我刚刚所倡导的，所以在高校里面要设定什么？特定的吸烟区，不是你任何场所，那这些都是应该说是比较好的这个制度。
1: 嗯，
0: 那么从创新的角度来讲，就意味着一个方面，高校如何利用大数据，利用人工智能，对吧，来更好的精准识别学困生，精准识别那些困难是生活困难的学生，
1: 需要资助的学生，
0: 需要帮扶的学生。
1: 对，
0: 那么同时就从创新角度来讲，大学如何来建立一个立体的、多元的一个学生的什么应急救扶帮扶的什么这样一个体系？
1: 嗯，
0: 不除了国家的相关政策之外，那么高校自身，包括什么私营企业、社会捐赠，包括热心人士的参与，包括相应的慈善，也包括什么通过学生什么这种奖学金等等各种渠道什么能够什么能够减轻学生学业的负担，能够保证每个学生，尤其是那些什么那些处于不利或者是低收入家庭的这种学生什么能够完成他们的学业。
1: 没错，所以啊，这个教育资助育人啊，包括您刚刚讲的一些学校的规则上、程序上的一些问题，或者包括保护学生尊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地方。那未来助学当然不能够只盯着这个资金的发放啊，还是得要包括物质帮扶、价值引导来同步的推进。我们再一次感谢邱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整点广告，在一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2: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3: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2: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两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3: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3: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2: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3: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

0: 我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两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元，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元，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元。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0: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元，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元。4008115050，4008115050，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元，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1: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0: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元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两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来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1: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元。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推杯换盏是相。

0: 时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自行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车辆不同程度受损。目前驾驶人黄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控制，经过检查初步排除其酒驾毒驾嫌疑，伤员救治和事故调查工作

0: 新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推荐了美善臣中秋11的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那活动最晚在11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的朋友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择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块8就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呢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

0: 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城，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那快的话呢，明天就能够送到您的手里了，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得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日常生活中，
1: 但是没有不能够没有边界，那你可以追求流量，但是呢却不能够违背大家普通的一个认知。摄像头你知道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装饰摆件，它呢是自带安防，可以有这个隐私监管的一个公共属性在里面的，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公共治理的符号。当一大堆镜头密密麻麻摆在眼前，那普通人第一感受啊，至少我第一感受，我感受不到它的艺术美感，而是会让我感受到一种被监视的压迫感。把这种承载着公共安全意义的符号大规模的拿来做一些打卡的布景，本质上就是把公共治理的符号给娱乐化了。其实这样的一种方式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心理上的不适。这件事件呢，其实背后啊，它也有着更加深层次的矛盾啊，就是现在啊，乡村的网红景观很多都处在一个缺乏监管、缺标准甚至缺边界的状态当中。有不少文旅项目只看重我造的这个景观它能不能拍出爆款照片，只在乎视觉设计，但是它却完全不去考虑公共伦理，也不去判断大众的情绪和潜在的风险。当地呢打算增设标识来解释情况啊，看似觉得你是想把这个误会给化解掉，但其实啊就是典型的，反正我这个图啊都已经先出圈了，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村儿有一个立了84个摄像头的这个一个立杆啊，很多人可能也会想来拍照，其实宣传都已经出去了，然后呢没有任何的成本的

0: 道和可信度。网红打卡点可以当作是一定的引流的帮手，但是绝不能够成为文旅发展唯一的路径。我们再次强调啊，文旅的创意其实它是可以大胆的，但是呢不能够荒诞。燃气啊、电力、通信，那每一类的管线都需要有这个维修的窨井盖的井口，那分属不同的权属单位，短期内你重新理顺所有的管线的权责，难度确实也不小，但其实井盖沉降带来的风险也不小啊，而且是等不得的。你看车辆如果来不及避让这个最多达到30厘米的窨井盖，轻则爆胎，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骑电动车的市民有翻车的情况，是威胁到人身安全的。其实国家早就有明确的标准了，新井盖验收的时候，井框和路面的高度差不能超过5毫米，这个是新道路的硬性及格线。但是呢，道路通车之后，由于长期车辆的碾压，有些回填的一些土层呢，它就没有办法紧实，就变得松了，那可能井盖慢慢就会沉降。这个时候啊，各地对于一些病害井盖的判定标准或者维修的响应速度差距就显现出来了。那说到底啊，井盖到底能不能及时去
1: 买了2斤的冰冻牛肉，结果化冻之后一称，那牛肉还剩下不到1斤。我们记者最近盯上这个事儿了，说是经营餐厅的这位李先生，他呢一直使用一款嫩滑牛肉片，每天得用20斤，用的量还不小。从今年4月份开始，店里边的生意明显下滑，但是那牛肉反而还不够用。直到8月份，李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对，然后呢就把这款标注净含量2斤的冰冻牛肉化冻，然后一称，发现牛肉的分量竟然不到1斤。李先生又连续买了几次解冻啊，发现重量最少的只有420克，最多的480克。你要这样算，花2斤牛肉的钱，到手的牛肉1斤都不足，每天光是牛肉的损失得有150块钱左右，一个月损失4000多，那要是从4月份开始算，损失就有近20000块钱了。李先生觉得，你既然标注了净含量，那你标注的肯定是牛肉单独的分量，如果包含了水、冰这些重量，那你要另外说明啊。然后这事儿就告诉了我们记者，记者请李先生再一次下了订单。9月16号晚上，李先生就买了同款的这个嫩滑牛肉片。9月17号早上，配送人员把牛肉送来了，送到李先生店里边，1箱10包，每包1公斤。记者就把10包牛肉啊，冰冻的牛肉嘛，逐个过秤，每包的重量是1010克。包装上呢还有温馨的提示，说请勿泡水解冻。然后记者就把这10包冰冻牛肉啊平摊在桌子上自然解冻，解冻之后依然称出是1010克，但是拆开了包装，把里边的那个冰水都倒掉，哎，标注是2公斤的肉吗？只剩下了520克，清了接近一半了。我们记者就跟平台取得了联系，下订单的平台客服说了会联系采购进行排查。大家注意啊，按照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预包装食品标注的净含量是指什么？去掉了包装之后里边内装商品本身的重量，就是你的冰啊、降水啊，这些不能算净含量的。那这款冰冻嫩滑牛肉片标注净含量是1公斤、2斤吗？光2025年，73个人领了结婚证，人家发掉了365万。2026年上半年54个人结婚，又发掉了270万。包括山西吕梁、杭州、宁波、义乌、芜湖等等地方，也都有发钱或者发消费券这种方式鼓励结婚。你看，以前是生孩子给补贴，现在你结婚就给你打钱，这种婚育支持从怀里边的孩子往前推了，推到了那红本本结婚证上。民政部有数据啊，数据说今年上半年，就咱们国家 全国结婚327.5万对儿。

0: 比去年同期少了26.4万对。不是年轻人不想爱不想结婚，是人家考虑，你像房子、坐月子、孩子上小托班、学区房，考虑这些成本呐。政策早就说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要一块儿想，不能只盯着最后一道工序，包括15-5也写进去了，培育。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我们来看到一起微博热搜上出现的案子啊，广西有一对弃婴老人陆某夫妇，在儿子车祸离世以后呢，发现养了8年的孙子不是亲生的，起诉儿媳索赔，但是2度败诉。这个案件9月16号在广西高院召开了再审听证会，但是呢没有宣布结果。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2024年5月份广西玉林的阿东，这是个化名啊，阿东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遭遇车祸去世。结果葬礼上呢，很多人都很奇怪，阿东的媳妇儿，在老人看来就是儿媳妇嘛，黄女士不让8岁的儿子守灵，不让8岁的儿子捧骨灰盒，这种极为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家人的怀疑。随后呢，家属2次委托鉴定，第一次用孩子的毛发检测祖孙无血缘，第二次呢用毛发去比对死者抢救的留存血样复合无血缘，那就不是亲生的了，不可能啊。老人随后起诉儿媳，要求返还8年抚养费19万多，精神抚慰金5万，丧葬费12万，合计36万，主张孙子丧失继承权。但是老人的诉讼请求啊，一审二审都被驳回了。驳回的原因是这样的，首先依据民法典，只有父或者母才有权提起亲子关系的否认之诉，祖父母爷爷奶奶没有这个主体资格，所以呢证据就是有瑕疵的，程序上就是有瑕疵的。再一方面说呢，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户籍登记都记载的阿东是父亲，而且阿东生前也没有否认过父子关系啊。法院认为在法律上已经形成合法有效的父子关系，但是这个结果和朴素认知肯定是不一致的嘛。9月16号下午，广西高院召开了再审听证会，持续了3.5个小时，双方展开了辩论。家属的核心诉求啊，就是老人一方可以不要钱，但是要真相啊，赔1块钱都可以，同时希望见到孙子，并且准备提起探视权的诉讼。关于这个事儿呢，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我觉得法院一开始的判决啊，在法条来说肯定是成立的嘛，因为作为一个案件要判决，你终究得有证据，这个证据本身呢合法性无法确认，也就没法采信。另外一方面呢，从任何文件来说，八年以来阿东就是孩子的父亲啊，并不是说一定要有血缘才能够在法律上成为父子啊。如果必须有

血缘的话，那么多领养的怎么算呢？法律上又确为父子，而法院的判决呢，它不能依赖于朴素的道理啊，归根到底还得落脚到法律啊，这是第一点。第二，按说啊，血缘和感情是不能够划等号的，但是呢，这个案件又有特殊，就是葬礼上的细节存在着重大疑点。就如果说在这家一直是，父亲拿自己当父亲，儿子拿自己当儿子，媳妇儿呢认为，撇开血缘不论，这个父子就是父子。那这个案子如果判成这个样子，倒也不是不能理解。但问题是在葬礼上，儿媳黄女士是不让小孩守灵的，不让小孩捧骨灰盒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她看来，她已经否认了这种父子关系，所以才会有这种引起周围人普遍怀疑的反常举动嘛。如果他认为那就是父子，那守灵就守灵了，捧骨灰盒就捧骨灰盒了，为什么不行呢？就这个事儿是有疑点的，它不是泛泛然的，我们讲血缘和感情不能划等号就能够过去的，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往后继续发展就更加的复杂。我们应该注意到，老人啊，一开始的诉求是什么？叫主张孙子丧失继承权，这是他们的诉求。而后面呢，又提出要有探视权的诉讼。你把这两个一对齐啊，就主张孙子丧失继承权，实际上就意味着探视权不一定意味着善意。站在小孩利益的角度上说啊，要不然怎么会主张孩子丧失继承权呢？应该是主张儿媳丧失继承权，这是可以理解的呀。如果说主张啊，就把相关的资金冻结，以后呢，孙子长大成人以后，孙子继承那是一说，直接主张的就是孙子丧失继承权呢。那在这种情况下，有谁敢讲

0: 麻醉医生去进行的工作，那我们还要做很多跟麻醉相关的一些麻醉管理，比如说进行动静脉的穿刺啊，神经的组织啊，气管插管，人工通气啊，我们要进行控制性的降温降压，手术当中的一些体温的管理啊，体外循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的范围。
1: 所以说啊，听顾主任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这个打一针背后的门道是非常多的啊。那顾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觉得像麻醉啊，它在一台完整的手术当中应该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比如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例这个手术的场景来给我们大家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啊。
0: 那我做一个简单的比方啊，如果我们一台手术就是一场战斗的话，那么我们的手术医生啊，他就是冲锋陷阵的战士，负责去清除这个病灶，那我们的麻醉医生呢，就负责后勤保障以及他的指挥。那么如果没有我们麻醉医生的保障，其实手术是根本就没有办法顺利去开展的。那么我们麻醉技术它现在的进步啊，就帮助外科它突破了以往的手术的禁区，使得我们很多的复杂的手术都成为的可能。就像心脏移植、胎儿手术这些，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手术啊，现在其实都是在实施当中了。那么我们的麻醉发展也使我们的外科技术它现在的进入了一个微创的时代，那么我们的外科医生以前是要快很准的，
1: 对，
0: 那么现在的话呢，就变成了安全、无痛和精细。
1: 是的，是的，
0: 就好比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肺癌根治的手术啊，手术时间大概是2到3个小时，那么在这期间呢，手术医生他是专注于切除肿瘤、去清扫淋巴结的，那么我们麻醉医生要做的呢，就是在这个手术期间呢，为患者维持稳定的生命的状态，为我们的外科医生提供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条件。那么像肺癌根治手术，现在

0: 得要提醒这位这个患者啊，不要因为这一次的手术就害怕了。那下一次就是你可以如果做肠镜的话，可以和你的麻醉医生呢深入沟通一下，就是这次的一些情况和反应，他可能会给你进行一些药物上面的调整，
1: 是
0: 吧？
2: 我们可以用一些提升心率的药物。
0: 好的，谢谢顾主任的介绍。来，这样我们稍后呢还有一组简短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

0: 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
1: 以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
2: 比较害怕的就是扫除一下顾虑嘛，
3: 对，可以去进行一些咨询，也可以一些疑难危重的病人，他先去我们那边就去会诊一下，看看能不能进行麻醉啊，免得说啊把外科医生把他收进来准备手术了，却因为麻醉的问题把他停掉，这样的话呢，既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金钱。
2: 嗯，这还是挺科学合理的一种方法啊。
4: 这个我倒是特别想问一下顾主任，因为我看顾主任就是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每周二的上午是有这个麻醉的门诊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原来不设门诊，现在有这个麻醉科的门诊，它是要我们要正常去挂号吗？
3: 是的，就是前面讲到的一些咨询，一些疑难的会诊，或者说像现在我们麻醉门诊很多的是面向于做无痛胃肠镜的病人去做一个麻醉前的评估，以免患者的话术前已经做了，就检查前做了胃肠道的准备以后把肠子都拉干净了，那么我说我不能麻醉，那就是免得他受这样的一个痛苦。是的，
4: 这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接触到，在做手术的时候基本上是已经在医院，要么就是住院了，或者是已经是这个动手术的这个主任或者专家已经给他开具了这个手术前的一些就是清单了，像这种情况他就可以直接去麻醉科去问一下这个麻醉医生，我能不能就是正常打麻醉。那如果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才是比如说直接来找到麻醉医生去挂麻醉医生的这个号的呢？
3: 一般来说的话会有一些比如说疼痛的病人啊，疼痛的病人他可能会到我们麻醉科，因为我们也是我们的工作内涵也是包括疼痛的诊疗。
4: 哦，现在麻醉叫麻醉疼痛科是不是？
3: 他有的医院他疼痛科是独立的，有的医院呢他是设在麻醉科下面的。
2: 所以知道了。
4: 是。
3: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麻醉科还有开设睡眠门诊。
2: 这个睡眠门诊是做一些什么？麻醉科的睡眠门诊，我们很
3: 对，因为现在的话，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很多的人呢，他都有一些睡眠的障碍，那么所以的话，休息不好，肯定对不管是工作也好，健康也好，都会产生很多的影响。那我们的睡眠门诊的话，就是通过一些药物的治疗，一些行为的治疗，一些这个心理的干预去帮助患者去减少他这样睡眠方面的一些困扰。
2: 现在
4: 这个应该是从西医的角度吗？
2: 是。
3: 都有，
4: 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一些中医的这个专家来是讲的，就通过中医的这个手法去解决一些很多人的失眠睡眠上的问题。
3: 是的，都有的。
4: 这个在麻醉科有这个失眠门诊
2: 因为以前我们觉得失眠会
4: 麻醉打了几次，据说长达6个小时，现在足外侧呢总是麻麻的，跟手术时麻醉有关吗？他是想通过他自身的这个问题来问你一下一个上面第一个说的这个专业问题。
3: 是这样子的，我们麻醉的这个不良反应呢其实是有一些的虽然我们的麻醉现在其实已经非常的安全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是恶心呕吐术后的一些疼痛一些呼吸的抑制，患者会感觉喘不上气对吧，那呼吸抑制，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像这个病人的话呢，他在手术以后他说他反复的手术近长达6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手术以后出现了一个下肢的这个
4: 外侧
3: 的一个麻木那么这个就要看他当时是进行的什么样的一个麻醉的方法。下肢的手术我们可以采用全身的麻醉也可以采用这个椎管内麻醉或者是区域组织的麻醉那么如果是全身麻醉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4: 局部的
2: 麻醉，
3: 对。那么，如果是区域组织麻醉的话呢，那就要看他在进行麻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损伤到神经如果穿刺的过程中不是非常的顺利，损伤到神经的话，可能会产生局部的神经的症状。但是呢，像他说的这个跟腱手术以后的局部的这个
4: 麻的感觉，
3: 可能跟他的手术可能相关度更大一些，
2: 就是和麻醉的关系可能不是特别大。
3: 他可能跟他的手术是不是有损伤一些末梢神经因为可能在手术范围之内，或者是手术以后的肿胀，
2: 有可能会发生哪些并发症，我们又该如何去防治这些问题呢？

0: 麻醉的并发症严重的话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前面的讲到的一些呼吸系统的问题啊，那呼吸的抑制啊，甚至的呼吸的暂停，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去严格的去把控我们术中麻醉药物的用量啊，那么及时的去停药，那么术后在麻醉恢复期，我们也要加强对患者的一个监护啊，这是呼吸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循环方面的影响。那么术后的低血压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麻醉后的一些不良反应。这个呢跟很多因素有关。第一个呢，我们麻醉的药物啊，它有一个血管的扩张作用，还对我们的心脏呢有一个抑制的作用，这些呢会引起我们的血压的偏低。那么还有呢，就是术中的出血如果比较多的话，那么容量丢失比较多，那么可能也会引起血容量的不足，出现低血压的情况。所以的话，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恶心呕吐的发生啊，术后疼痛的发生啊。
1: 对，其实今天还有不少也是大家因为对于麻醉不了解嘛，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如果说使用过全麻的话，会不会对？
2: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遗体啊，滞留 ICU 长达10个小时，医院呢没有经过家属同意就转移遗体，双方呢还发生了肢体冲突。约了快递员上门取件，15岁女儿呢按照母亲的指示啊，从5楼往下扔快递坠亡啊，谁该为这样一起悲剧负责呢？说理说法来解析家属的动机啊、目的啊、心情啊什么样的，是对死因有怀疑呢？希望尸检呢，还是这个救治啊不满意，认为你违规啊怎么样，有医疗事故呢，还是怎么样一个情绪表达啊？但是如果真的10个小时，这个叫扰乱了医疗秩序，会面临一些类似于治安处罚吗？
3: 这个我们以前也处理过这种类型的案件啊，这个所谓的这种滞留，实际上家属肯定是对于这个后果感觉到可能医院有责任想表达这个诉求，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个通俗叫以尸维权啊，甚至有的我们以前处理过
1: 医闹哈，
3: 对医闹啊，甚至在那个病房里面设置灵堂啊等等，实际上有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觉得这种行为不仅不能够达到维权的目的，反而有可能使家属从这种有理啊变成了一个违法。
1: 对，那这个所谓的扰乱了医疗秩序，
3: 所谓的互殴的这种情况，只不过是在移放的过程当中双方有一些拉扯啊之类的，那肯定这个案件我个人认为这个医院这一方不会在这，并且公安机关也在现场全程都有这个执法记录等等，这个应该不会医院承担一个损害的赔偿，那肯定还是这个患者一方的情绪啊激动啊等等考虑到其他，当然我们医疗事故那是另外一码事如果确实存在医疗事故，那医院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就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个都没问题
1: 对，医院在这个环节也没有其他的行政处罚，也没有。
3: 对，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的。
1: 好，医院的人员说了，说这个医院和家属之间存在着其他的纠纷问题，就我们揣测一下，大概率可能认为救治啊，可能有一些矛盾，对吧？不满意。
3: 医疗事故。
1: 如果

0: 负责人，造成救治人死亡或者说严重损害身体健康，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构成犯罪，那么法定刑那么也是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
1: 是的，所以由这样一个案例其实提醒我们啊，发生这个医患纠纷啊，要走正常的正确的维权渠道，千万不要采用过激的方式，反而会让你从有理变没理，从有法最后变成违法，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很被动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曹立芝律师做客节目。好，曹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哎，好，好的。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江阴市公安局民警向涵发来的提醒。
3: 低价慢速话费充值，形形色色轻松兼职，实际上却可能是电诈分子精心布置的陷阱。顾名思义，电诈工具人是一种比喻，是对帮助电诈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相关人员的统称。
4: 刘某在社交软件看到上家发布的兼职广告后，添加上家为好友，后刘某根据对方要求使用一部手机接听上家电话，同时使用另外一部手机拨打上家提供的电话号码，使上家通过语音免提与被害人通话，通话过程刘某全程在场。刘某通过提供手机口通讯传输，为上家实施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上家通过该方式骗取被害人沈某人民币70余万元。
3: 本案中，刘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通讯传输技术支持，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1: 啊，现在打4006171589就可以半价体验，每天呢限量100人。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是国家863的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吸收率呢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是清爽有活力。眼睛不好的，想要保护眼睛的，现在就打4006171589就可以享受半价体验，而且呢10分钟内啊，订购的只要9.9块，还可以多得100元的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每天呢限量100名，抢您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账号。如您要诉讼维权，高爽
1: 82888，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
5: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在您身边啊，为您服务。那如果您要咨询法律问题，我先说一下参与方式，以方便大家。哎，这会儿呢拿手机准备呢发微信啊，然后呢找到江苏省的知名律师，4个字啊很方便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啊，加了关注以后您就在对话框啊以文字方式咨询，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都会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中律律师事务所滕尚丽律师。滕律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1: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大家的留言好不好？
6: 好的。
1: 一位叫山竹悠闲的朋友说呢，我在一家这个厂里啊烧饭11年。最近呢厂里要我签一个协议。核心内容呢是，如果工作终止，厂里没有任何的补贴啊补偿。原因呢是我不是正式工，厂里呢还和我签一份合同，时间呢是从2025年7月1号到2027年。

0: 那里提醒大家在咨询的时候讲清楚，你看关键要素年龄很关键，决定这个案件的性质不太一样。
1: 性质、
0: 啊、对，所以如果您方便也可以留一个电话，这样给您反打到直播室，详细的再聊一聊，问一问，那就解答的非常的精准啊。好，那么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滕尚丽律师做客节目。好，滕律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哎，好，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我们也给您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优秀律师。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
2: 在人民币本币融资项目落地效率、可持续技术创新、项目合规履约四大维度形成了突出优势。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正式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最高峰。今天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当地时间9月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根据伊朗方面消息，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求。根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预计于9月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西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重要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9月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夜里至25号，我省北部有明显降水，其中明天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的天气。要提醒的是，我省短期之内啊，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体质较弱的小伙伴可以加一件薄外套。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是否更健康，重点要看每份和每天摄入的添加糖总量，而非配料表上写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至于果糖是否会影响钙吸收，专家表示，高剂量动物实验观察到果糖可能影响钙转运和维生素 D 代谢，但不能直接外推到普通人，长期大量喝含糖饮料可能间接影响骨健康。重点仍是添加糖总量以及是否替代了牛奶等含钙食物，而不是把果葡糖浆认定为一种明确的钙吸收阻断剂。
5: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6: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7: 江苏新闻广播。
6: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

0: 喂，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么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军情观察节目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另外在大蓝鲸客户端还有我们的荔枝新闻客户端，请您搜索好帅说军事，搜索好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最近啊，中断了多时的美伊谈判传出了可能要重启的信号啊。那么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伊朗方面啊，都有相关的消息说在接触，有可能要重启这个谈判。但是呢，很快又有很多变数出现。比如说伊朗军方在9月20号表态，他们的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也表示，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未来呢将发生重大的事情。怎么解读美伊突然传出的这个重启谈判的信号呢？到底是真是假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袁教授，最近美伊之间传出的这个谈判信号，您怎么解读这个信号呢？
2: 好的，那么最近啊，美伊之间的确传出了要重启谈判的信号。实际上啊，这是这次美伊冲突陷入持久消耗战之后呢，双方在各自陷入困境之后做出的一次试探性的外交。那么当前我们知道，美伊战争呢，双方都陷入了一个打又打不赢、停又停不下来的这种困境当中。那么讲，特朗普其实对和伊朗的谈判并且达成协议也没有抱什么指望啊，谈判不过是他采用的一个拖延战术，那么期望实现以拖代变、以打促谈的效果。那么特朗普目前对伊朗的基本策略应该还是以军事施压为主，重启谈判为辅。那么重启谈判不过是为了给国内外一种他愿意以政治方式解决问题的印象，一旦谈判失败，特朗普就会将责任完全归罪于伊朗，并且以此为借口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

0: 单纯的军事对抗，拓展到外交、舆论，以及法律层面的一次重要的努力。那么其核心动机呢，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突破外交孤立，争夺国际话语权。那么联合国大会呢，被伊朗视为一个最重要的国际平台，在这里呢，他们可以向世界阐明自身的立场，并且把美国描绘成侵略者，那么从而打破美国的外交围堵，争取更多的南方国家还有对伊朗保持同情的国家的支持。那么其次呢，
1: 对两家人分一分也特别的好，吃海参就吃野生海参。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家南京选。
2: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
3: 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考虑啊？
0: 好的，刚才您说这个美国这次是罕见的给伊朗高层发了签证啊，因为之前好几次，这个美国
3: 不让来，
0: 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他们发签证，对吧？那么实际上美国这么做，它是被迫履约的一种形式，不是说主动寻求突破的善意姿态。为什么说它是被迫履约呢？因为根据1947年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是有义务允许外国外交官进入纽约参加联合国活动的啊！你不管这个外交官是他们的盟友还是他们的这个敌对国家，对吧？那他都是联合国成员嘛，你就应该让他来。那么伊朗此前已经多次对美国违反协议，不给他们的这个外交的陆路走廊啊。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呢，巴基斯坦作为伊朗通往南亚和印度洋的陆路替代通道，它的战略价值是急剧上升的。那么所以伊朗现在正积极推动一条可以通过巴基斯坦绕开海上封锁的这个陆上战略走廊。那么其次呢，伊朗还想借着巴基斯坦传话和破局。我们知道巴基斯坦是同时和美国保持伊朗同时和伊朗以及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这个外交的中间人。那么这个伊朗外长还专程到巴基斯坦递交伊朗的停战条件。这表明呢，伊朗是将巴基斯坦视为他可以向美国传递核心诉求的这个可信的渠道。那么伊朗很清楚，巴基斯坦的斡旋呢，
1: 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元。4009801988，4009801988，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4: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

0: 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1: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祝您订购成功。

0: 段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我看这个司机，他如果不再开车的话，请他自己可以还原一下当天的过程，啊，人家女乘客说工作压力大，钱不好挣啊，真想哭，对吧？就这个意思。然后他说你想哭还不容易吗？我把什么？我给你屁股来两巴掌，你就不哭了。来，智囊团成员告诉我，就这话啊，如果你是女乘客，你能不能接受？啊，因为这事儿被这个叫什么，封号了，冤不冤？特别是我们广大的，就是你看啊，咱们的这个角色呢，咱们的智囊团成员角色，可能大多数是乘客的角色，那么也一定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是本身您就是营运车辆的驾驶员，出租车、网约车，或者是其他的营运车辆驾驶员，那么你们也从这个职业行业的这个角度。你们觉得就这话该不该说啊？因为这个被这个，被封号了，因为封号还是挺严重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有多少人指着这个吃饭呢？对不对啊？所以处罚的这么重，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有这个想法，所以他才来求助嘛。啊，你们怎么看？维克杜说：“东哥，大米什么时候开麦？5点开始，赶紧进直播间去啊！抢稻花香2号。”啊，抢稻花香2号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大米两个字，啊，发大米两个字。有人说小东，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卖那个五常大米便宜的不得了，19块钱十斤，29十斤，我也不评价，但是我总觉得你要稍微谨慎一些，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哪怕不是稻花香2号，哪怕不是核心产区，可能五常大米如果是真的，至少我掌握的信息，我是没有看到能够便宜到19块钱十斤的，这个供大家参考，好不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如果是稻花香二号这个品种，小东，我们看到有49、59、69、79的，好，你就这么看。首先，你看它那个渠道可不可信，谁供的大米？如果你觉得渠道比较可信的情况下啊，那么你就看为什么这个差价差这么大，为什么差这么大啊？我们直播间里89块9十斤，比你看到的其他的很多渠道都贵，但我们不是最贵，你一定看到99、100多的啊。如果你去超市的话，基本上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核心产区的有机的特等的要卖到129，差不多139，它那个厂家的那个零售价是159。那您说小东，从49、59、69、79、89、129、139到159，差价怎么这么大？你就记得啊，我们前提是刨开假的稻花香二号，因为市场上有很多是假的稻花香二号，是掺的那个杂米，这个我们刨除在外。为什么？那你买到了假的大米，你买到假的五常大米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行列啊，我们前提是它真的是稻花香二号的情况下，它仍然会有比较大的差价啊。差在哪里？你要看啊，它是不是有机的，这非常重要。有机跟普通的价格，一斤大米的价格差在2块钱以上。什么叫有机的？就是它不打农药，不撒化肥。我们去的东兴村就在当地龙凤山水库的那个根上啊，就是龙凤山水库浇灌的水，第一个出来的水就灌溉的是咱们这次去的这块土地，所以这里如果撒了化肥，打了农药，直接污染的是整个的核心产区，所以它是有机的。那么有传个话啊，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

0: 坛，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之约。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朵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3: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

0: 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就是我基本上我从这个我从上拉鼠标从上拉到下，基本上没有人认为你冤，都认为你该被封号，都认为你不冤。
1: 是的，我这个当时我也这么大岁数，我也知道说这个话就说不好。
0: 咱们当两个女性谈到了身体的敏感部位，还要去摸人家的敏感部位，不管这个前后语境是什么样的，这个都很难说这个话是很合适的吧？
1: 是的，我现在也后悔，我说了呀，我说他们。
0: 而且你说，其实这个话有很多种。如果你非得插这个话，也有很多种说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避开身体敏感部位的话术。解释一下，没有玻璃，车上都没有儿童，那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本来你说敏感词错误在先呢。首先，我认为封号不冤。啊，你听我多少年节目了？你告诉我。
1: 我听了有四五年了。
0: 我们尝试跟滴滴沟通一下试试看，但是我不能跟滴滴提任何要求，我先告诉你好不好。我就会跟滴滴说，我说我们接到这么一个听众，他遇到这个事情，首先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我们也认为他做的不对，我也认为你做的不对，我认为就嘴欠。
1: 是的，我当时现在后悔，
0: 就是嘴欠，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且你骂客服干嘛？客服不也就是工作吗？我就这个，我要是那个客服我要气死了。我会跟他说，但是呢，我会说，首先我们也认为，昆山的这个司机做的是不对的，啊，但是他现在呢，求助媒体，不是投诉滴滴，那么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也愿意向客服道歉。如果到时人家要求你跟客服那个本人道歉，你这是要道歉的啊。
1: 好的，可以的。
0: 哎，我们会这么表达，但是以我对我们接触下来滴滴总部的了解，不排除。他们的相关部门跟媒体对接部门也会去问一圈下来，但最终会给我们一个答复说，很遗憾，依据我们的平台的规则，这种情况就是永久封号，你也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但是我愿意帮你试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行，感谢小东老师。
0: 哎，那你没有滴滴拿其他平台接单吗？现在
1: 我主要跑了滴滴跑了六七年了。
0: 那你现在就是没有滴滴，这两天你拿什么接单？
1: 我跑的阳光
0: 啊、哦，就是其他平台呗，是不是？
1: 没有滴滴的单子多嘛？
0: 那肯定啊，它最大嘛。
1: 是的，我都感觉我这真后悔，当时我们这个人有点得多
0: 啊，不能这样，咱们都56岁了，咱们也不是小年轻的刚下社会啊，毛手毛脚的，都56岁了，都过了半辈子了，就这点沉稳没有？
1: 是的，我现在
0: 而且针对女乘客，我告诉你，你那天车上那俩女乘客是不敏感。人家女乘客这事儿往小了说是封号，往大的时候如果有录音证据的话，他人家是可以告你性骚扰的呀。
1: 哎，
0: 刚才有个司机给我发信息，他也是你的同行，他说他平时就装聋作哑，我觉得你呢也可以学一学他，好吧？
1: 不是，我这个后悔了，骂人家或者说这种话，
0: 我觉得骂人家不对，骂人家就是如果说咱们前面说敏感词是咱们就是说，哎呀，就是平时就口无遮拦的，对吧？但没有恶意，但是你骂人家就是主观的。
1: 当时那个客服，
0: 哎，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所有解释现在都没用。
1: 让我不要说，他就不问我的话，当时我就骂他。
0: 不用解释，啊，骂你，我不认为客服做的不对。我不认为客服做的不对，我认为客服跟你核实情况不冤枉你，反而客服做的是对的。你现在所有的解释都没用，你要再给自己找理由的话，我就不帮你找滴滴了。
1: 我李勇老师没有找理由，
0: 但是你做好心理准备啊，我找了可能也没用，但是我愿意帮你试一下，好不好？
1: 好，行，感谢你。
0: 但你给我保证，不管什么结果，以后咱们改一改吧，好不好？咱们都老婆孩子都有了，干嘛干这种事儿啊？就是说出去不丢人吗？
1: 好的，
0: 好，再见啊！来接下一个电话，不用保证，向我保证也没用啊。喂，你好，镇江的吴先生。
2: 喂，

0: 对不对啊？然后呢，那个买的人又少。那为什么小东直播，因为人家开直播都希望卖的越多越好嘛？小东直播间为什么明明那个普通品种好卖，但是小东直播间为什么坚持卖那个稻花香二号？就是我们有了去年的经验，我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也非常能感受到大家抱着期待说，哎呀，我这个买的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可是拿到家之后觉得，哎呀，口感没有想象那么好。首先我说所有人理性，哪怕稻花香二号它就是大米，你不要对它抱以特别高的期待，说这个大米会好吃到什么程度。首先咱们的听众要理性好不好，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说的话直白一点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如果今年仍然坚持向大家主要推荐的是那个普通品种，是因为价格更便宜，然后一定会有更多人买。但是你们拿到手之后，你们就哎呀，吃下来小东虽然啊各方面都证明它是真的五常大米，但是还是这个口味上让人失望的。我其实是挺怎么说，就是你们的失望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啊，朋友们，你们对这个品的失望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所以我今天交代了前方团队，我说你们重点就给我推稻花香二号，不管有没有人买啊，不管有没有人买，你就给我，我们要保证买了的朋友他拿到的不仅是新米，不仅是真的五常大米，他在口感上哎，他会觉得确实是挺好的就行了。因为昨天晚上直播你们看了，我煮了两锅饭，一锅稻花香二号，一锅普通品种。那我就告诉你，虽然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变量，什么变量，比如说电饭锅的功率啊，比如说水位啊等等，有一些变量啊，但是尽管有这些变量，我告诉你，稻花香二号明显比那个普通品种好吃，明显的。稻花香二号昨天晚上你们回家试试，你把那个饭盛在碗里凉了之后也好吃，反而凉了之后那个香味就更明显。所以对比下来我更坚定啊，我更坚定就是稻花香二号。然后你，然后有听众说，小东你看稻花香二号也有很多直播间和那个商场在卖，对不对？但是人家有的是59、69、79，你们直播间89啊。我说对的啊，我说如果你能保证其他渠道也是真的，你去买便宜的，
1: 头三个月足足的，订购两组的朋友们，值此今天会额外再多送一袋一斤，这样算下来每斤低至170多，赶紧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6: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元。

0: 三十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这世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2: 不同的故事发生，
1: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2: 电波
1: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2: 认知边界，
1: 再把它讲给世界。
3: 我是林璇，
4: 我是刘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
1: 与你相伴。
5: 教育部提出2115工作要求，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安排一节体育课，课间休息15分钟，要求排进课表中，排到课后服务中。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进入比赛日，世界技能博览会也迎来了第一个开放日。场馆内一共有300个展示体验展台，带来近100种技能体验项目。现场都有哪些看点？我们稍后将跟随前方记者去体验一下。
5: 中秋假期出行热度相对平缓，国庆假期首日迎来流量峰值，我省发布假期服务公众出行的相关工作举措。
6: 无锡源头渚烟花大会双节登场，4场盛宴点亮夜空。
5: 苏州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开捕，长势向好，品质提升。
6: 今年中秋和国庆小长假靠得很近，这也让接下来的今年的文旅市场会非常的热闹，各地也都精心准备，端出了文旅大餐。我们今天开麦的互动话题是，这个长假您准备去哪儿旅行呢？您会推荐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呢？欢迎你来说一说。
5: 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另外，我们开麦的精彩内容会在大蓝
7: 体育器材推动城中校因地制宜挖潜升级拓展运动空间。第三呢，是有师资选优配齐中小学体育老师，通过轮岗啊、走教啊、共享啊、兼职啊等多种方式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风险的分担机制，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
8: 此外，还将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程内容，广泛开展田径和球类运动，因地制宜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大力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操燃动校园，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
5: 在发布会上，教育部负责人还
9: 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6: 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生育津贴只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今年6月15号起，湖北省全面推行住院分娩零自负政策。在实验室泰和医院产科病房，市民徐先生刚刚为二胎顺产的妻子办理完出院手续。
11: 这次刚好赶上住院分娩零自负的好政策，自己一分钱不用掏，政策特别贴心。
10: 在湖北，参加基本医保的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只要属于基本服务包内的项目，包括分娩镇痛以及必须的药品耗材，均可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
12: 对于有合并症和并发症的这些孕妇住院分娩，刨开这些基础分娩费用之外所产生的费用，纳入我们国家的基本医疗的 DAP 付费，这样从整体来说也降低了所有住院分娩的孕妇所产生的费用。
10: 今年全国加快推进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在成都市温江区，审核时限由原来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线上申领占比超80%。

0: 我成都医保微信公众号生育生育津贴，过两天银行卡就到账了16000多，便捷又省心。
1: 生育津贴由单位代发转向直达个人，让政策红利不截流、不打折、不延时，直达群众手中。
2: 去年我国开始发放育儿补贴，已有3000多万家庭从中受益。在辽宁沈阳，今年上半年育儿补贴已足额发放到位，累计发放资金3.45亿元，惠及11.14万人。
3: 前几天啊，�刚领到今年的育儿补贴3600块钱，感觉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暖心。
4: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5: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空调开了但房间还是不凉，是匹数不够还是安装位置有问题？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空调开了却不凉快，可能是匹数不够，也可能是安装使用上有问题。排查步骤如下：一、自查匹数。空调匹数不够就像小马拉大车，再努力也达不到效果。一般房间每平方米需要150至220瓦的制冷量，如果是顶楼、西晒、大面积玻璃窗或者楼层较高，则需要按200至250瓦每平方米来计算。二、安装检查。室外机需要大量散热，如果被装在狭窄的百叶窗格内，或者两侧离墙太近，热量排不出去，会导致压缩机过热保护，制冷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停机，这是最常见的安装问题之一。三、其他情况也可以导致这个问题，例如如果空调使用多年，之前效果很好，今年突然不凉了，很可能是缺氟。另外过滤网太脏会堵塞风道，导致冷气吹不出来，建议也做检查。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7: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省主场活动在常州市新北区东南村举行，现场将乡村富民产业展示、智慧农业科技展示、苏农优品丰收集大市集、农业非遗展示体验、农民文学作品创作等活动融入村庄和田园，让农民群众在观演、体验、消费中共享丰收喜悦。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8: 除了围绕三农主题丰富多彩的歌舞、情景剧等舞台表演，现场还有苏农优品丰收季大市集，集中推介入选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名录、江苏农业品牌目录的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及地理标志农产品。同时，常州萝卜干、冰糖原蹄、新北软米等地方好物与乡村文创伴手礼同场展示，吸引游客驻足品鉴选购，让精品展示与消费体验有机融合。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参与现场推介，推动市集展销与线上营销联动。华安荣大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丁蓉蓉：
9: 我们农场主要种植单品的冰草，然后这次过来呢，除了冰草，我们还带了冰草的一个种植盒，它比较适合家庭阳台种植。其次呢，我们还带来了我们创新研发的冰草的洗发饼和冰草的手工皂。
8: 连云港非遗剪纸代表性传承人管燕
10: 还带来一些稀有元素的剪纸的作品，将我们的地方文化融入到剪纸中呈现给大家。比如说我们有将军崖的岩画，将军崖岩画的话呢，里边有一个元素是关于农业的，将身边的一些地方元素、文学元素要融入到非遗剪纸技艺中去，让这门技艺有更深的内涵，有更丰富的一些元素在里边。
8: 据悉，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持续培育乡村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促进农民增收与消费扩容相互带动。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2%，为释放乡村消费。

0: 当引领、家校合作、个案咨询和指导，这种多元方式帮助孩子认识自己、认识资源，获得能力赋能。
1: 遇到这种成长难题的时候，拥有自我救助的能力，也拥有向别人求助的能力。特别是把一个个体的抗逆力，把它上升为一种班级的抗逆力，让每一个孩子既能看到自己的力量，又能够通过环境的营造，让他们得到集体的和这种生态的支持。也希望有更多的学校能够真正的重视当下快速的发展压力较大的这种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予以更多的重视。
2: 我们的节目中呢，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领到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而且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3: 你有没有想过家？哇
4: 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成年人查出轻度脊柱侧弯，都觉得自己骨骼已经长定型了，不会再加重，度数轻微也不用复查，不用干预。成年人轻度的侧弯真的不用管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朱泽章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6: 各位听众好，我是朱泽章医生。很多人误以为成年以后由于骨骼闭合，脊柱就定型不变，这是完全错误的。青少年侧弯是生长快速加重，成年人侧弯是劳损缓慢加重。成年人虽然不再长高，但常年久坐劳累，蜕变不良体态，脊柱承重失衡，原有的侧弯角度也会逐年的缓慢增加。青少年侧弯是快速塌方，成年人侧弯则是慢慢沉降。轻度侧弯就像路面的微小裂缝，刚出现时问题不大，但常年的久坐劳累不良体态，裂缝会慢慢变大，变形会慢慢加重。临床上也有很多30-40岁的患者，年轻时只是轻度的侧弯，不加管理，中年以后侧弯逐年加重，出现顽固的腰痛、长短腿、严重的体态失衡。轻度的侧弯不用手术，但是必须定期复查，坚持康复，纠正体态，稳住畸形，防止畸形的继续恶化。
5: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伊朗的现在的这么一种做法，它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背景的，也就是过去两个多月以来，其实美伊仍然是在军事战线上进行断断续续的这种较量，同时在经济战线上的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在升级的。那么美国除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之外，还在所谓的推进与伊朗的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封锁行动。那么伊朗也通过袭扰海峡的航运在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虽然是能够给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是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比较大的经济压力，那么长此以往，伊朗也是要受损和吃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还是希望通过谈判来缓解自身的压力。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胡塞采取了这个新的攻势，那么造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种新的危机态势。那么我相信伊朗也能通过胡塞的这次的攻势行动啊，其实去获取了与美国谈判、与美国博弈的一个新的筹码。所以伊朗可能也感觉到目前是与美国在谈判这条战线上展开新的这种较量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伊朗的相应的表态还是有非常特殊的这个重要的背景的。

0: 气神。龙凤堂黄芪精，科学温和补气，全家适配，气足精神足，阖家更安康。中秋送礼就送龙凤堂黄芪精，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前往附近的益丰大药房、高济再康药房选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会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我们江苏卫视的首场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蒋敦豪、张远、西林娜依高
1: 送品蟹套餐，五彩多甜，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4: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盼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移动爱家温情相伴，专为江苏高校学子打造的 AI 工具全新升级，江苏移动灵犀小伴正式推出独立 APP， 覆盖省内30多所高校，校园助手解答各类校园疑问，学习空间归档课程课件，录音转写知识点，专家模式一键生成活动策划，特色小伴会答可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打破单一 AI 局限。江苏移动邀您下载灵犀小伴 APP， 您的专属校园 AI 伙伴。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稻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城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7: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北京时间19:30，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开麦单元。今天开麦呢，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马上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小长假了，虽然调休了一天，大家也是怨声载道，非常的不开心，但是呢，无论如何，中秋3天小长假，国庆7天。这个假期呢靠得很近，
0: 对，
1: 也让我们接下来的文旅市场会非常的热闹，
0: 对，
1: 咱们全国各地以至于乃至于我们全

0: 省各地都在精心准备，端出了非常丰富的文旅大餐。
1: 嗯，
0: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很简单，是想问问各位，这个小长假你准备去哪玩一玩？你有没有推荐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呢？欢迎和我们来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啊，我们全省各地一定是各个地方都很热闹啊，可能有的地方呢各地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大家互相之间也不太了解，因为现在可玩的地方真的好多好多。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大家可以登录这个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网高峰的讨论界面和我们互动。另外呢，提醒我们大家的朋友们，就是开麦的精彩内容呢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是可以听到的啊。
0: 嗯，
1: 好，交通方面呢，就是全省的这整体情况啊会怎么样啊，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提示和提醒啊等等。
0: 对，中央今天是去参加了一个发布会，对吗？
2: 发布会，对。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全省这个道路交通会呈现的一个中秋和国庆假期的一个四个特点吧。一个是这个车流交织叠加，路网是会在持续的高位运行的，因为像很多人可能会请假调休，是形成这个13天的一个超长的假期，那么出行的时间会更加的分散，而出行的半径会更大，也就是说远途出行可能会增多一点。那么另外就是每到节假日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吧，就是潮汐的特征是非常显著的。那么比如说像这个中秋国庆首尾两段高速公路车流的潮汐现象也是比较明显的，由东向西，由西向东这样的一个，或者假期开始的时候是由南向北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像苏通啊、五峰山啊、八卦洲以及沪宁京沪这些干线，以及像董邦、黄花塘这些枢纽，都会出现一些车多缓行的一个状况。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假期的时候，这个可能交通违法的会比较高发一点。那么事故防范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假期期间，你比方说像这个中长途的驾车，或者说连续驾驶的情形也是增多的。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心驾驶或者超速行驶这些行为。那么根据这个三年的情况来看，国庆假期的交通事故是会比平常上升30%的，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点。那么另外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雨雾天气叠加，那么通行的这个环境可能会复杂多变，清晨还可能会出现这个团雾、浓雾的天气，大家也是出行的过程中一定是要小心的。另外是特别提醒大家的啊，就是如果大家是50公里以内的这个城区的通勤，或者说是这个近郊的游玩，那么优先选择的是平行的城市道路，或者说普通的国省道，要避开这些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一个车流的一个高峰。另外像这个就是30号、11号都是出行的出城的高峰，16号和7号啊是返程的高峰。如果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2号、3号啊，避开这个日间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车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免费的情况。通行政策方面，对，其实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是这个中秋期间收费这个公路是通行是不免费的，大家要正常的缴纳一个通行费。而国庆期间7座是含7座及以下的这个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
1: 就说大概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因为铁路方面，其实铁路的这个中秋国庆的运输工作是从今天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是会到10月8号结束的，也史上最长的一个假期的运输了。那么像铁路南京站，它的这个发送的旅客日均是会达到，那么南京站其实包括南京南和南京站这些站点嘛，那么它日均是会达到33.31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这个增幅还蛮大的，就是增幅会达到9%左右。那么中秋国庆双节叠加，那么南京地区的各个车站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客流最高峰日会出现在10月1号，那么铁路南京站当日发送的旅客会达到43万人次，也是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的一个运输的单日的旅客的这个发送量的一个新高了。
0: 天
2: 哪，对，
0: 10月1号
2: 会创下一个新高了。
1: 所以说，
2: 那么还有另外受这个这个文旅赛事带动的影响，中秋国庆的客流增长还是会持续，
1: 很明显，
2: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到时候能不能创下这个记录，也是拭目以待。
1: 对对对，
2: 对，
0: 所以说10月1号那天赶火车一定要留一个提前量，
1: 真的要提前，
0: 43万人，
2: 是这个公共交通出行。
0: 对，
1: 而且呢，就是你得提前一点到车站，因为可能排队的人很多嘛，
0: 是的，
1: 千万不要误了车
0: 了什么的，不要像以往一样悠哉悠哉的慢慢走。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好，说完了这个交通方面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文旅方面啊，因为这个我们全省的这个江苏呢是旅游大省啊，这个旅游资源极其的丰富啊。先跟我们说说全省整体的文旅活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2: 这个整体来说，整个的这个还是蛮精彩的啊。全省安排了是会达到1770多场的这个群众的文化活动。那么像包括这个茉莉花开家门口好赏戏，会走进9个社区市的一个县乡的基层。

0: 把舞台送到我们的家门口。那么另外各地也会推出300余项的这个非遗主题的活动，你比方说像常州的这种青果巷、淮安河的这个下古镇，以及淮安河下古镇啊，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也是会上新特展，并且是开放这个夜间的研学，而且像江苏省的美术馆会举办这个建馆90周年系列的一个展览，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1: 对，很丰富啊，非常的丰富。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0: 双节的联欢，宝川上遗址公园也会举办这种中秋国庆的一个灯展啊等等。那么像江苏园博园会是在10月1号推出大型的沉浸式的音乐焰火秀的一个国庆的特别版。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对于园博园的这个烟花大秀，我觉得还是蛮期待的，这个还蛮值得看一看的。对，那么像音乐派对方面，首先就是我们江苏广播推出的这个江豚音乐节，是在10月4号在我们的江心洲的生态科技岛上举行。另外还有小长假的刚提过的森林音乐节啊这些活动。
1: 对，
0: 那么另外像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演唱会，10月24号、26号周杰伦的演唱会，26号张靓颖的演唱会，10月3号周华健的这个演唱会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能看不过来的，
1: 太丰富了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这个呢，我们说到这个演唱会的话呢，那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是去看演唱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秩序和安全，因为人比较多嘛，
2: 是的，
1: 就是要服从指挥，服从管理，而且还得就是得提前了。这可能有的朋友
0: 还得注意点天气呢。
1: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这个天气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可能会下雨啊，可能会下雨。
0: 对，
1: 好，我们江苏13个地市，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地市都说到，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这个文旅大市，那就是苏州吧，再介绍一下苏州的情况。
0: 对，那苏州的这个中秋，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园林的夜月了。推荐夜游的园林是包括拙政园、莽师园啊这些地方。那么还有今年的桂花集市啊，桂花市集是在9月，就是在今天秋分节气是正式开始的。
1: 开始了。
0: 会在这个桂花园公园举办，比如说这个桂花的美味美食啊，苏轼的一些手作啊，还有这些文创的好物都会齐聚一堂。那么金秋庙会也是开演了。那么像这个虎丘呢，也是同步开启了这个金秋的虎丘庙会，那么会有这些非遗的展演和特色的市集，这些我也没看过，就有好多的东西我都没看过，我也是蛮期待如果有机会能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些这些非遗的一些展演的。那么另外像这个还有就是苏州博物馆了。对，那苏州博物馆的话是从这个9月15号起啊，那么苏州博物馆禁止出境的文物北宋的珍珠舍利宝状原件是在苏博的本馆是展厅是展出了，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也是难得一见的
1: 重磅文物。
0: 对，重磅文物，大家如果能够也是能够预约到，或者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另外像9月28号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正式
2: 开捕了。
0: 对，那么
1: 餐桌上少不了美味。
0: 对，那么如果大家来到苏州的话，可能还得去排队尝一尝这个东西了。对
1: 对，我相信这个是的是的，我相信这个全国的这个喜欢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都翘首以盼的，这是每年的这样一个日子啊。
2: 对，
0: 包括还有像好吃的东西，藏书羊肉。
1: 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毛晓明、李冲，我是刘洋，
2: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同步收听江苏新闻广播。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6点半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一份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3: 在纽约举行会晤，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根据联合国官网议程，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预计在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佩泽西西扬22号在启程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卫青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

0: 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
1: 有所报案。
2: 这就是诈骗，就是骗我们进去的了。当时就是这样个，你说呢？他不这样个骗，我们会进去吗？不说的这么好。
3: 警方层层揭开虚幻的财富面纱。
4: 我觉得也是一个为了规避这种打击的风险嘛。
3: 一男子为谋私利，拉亲戚朋友加入，损失惨重。
5: 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反正就是没脸见人一样的吧。
3: 揭秘好表传销骗局正在播出。
1: 在听完王女士的遭遇之后，民警一时难以认定她是不是被人给骗了，因为毕竟是投资，投资就有赚有亏，不能因为平台停止了运营，转售不成功就说人家是诈骗，也有可能是经济纠纷。为了查证此事，高安警方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民警首先找到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了一下那家公司和他所经营的电商平台的资质，而查询的结果是，这家公司和他所经营的电商平台资质都没有问题。江西省高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范直销与打击传销办公室负责人。
6: 资质我们是调查了，他而且是有合法的营业执照，他在省工信部门他是备了案的，他有一个备案，所以他才可以在那个网页上就是开办一个商城嘛。
1: 公司和平台的资质没有问题，可是民警试图在网上查找电商平台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他的入口。后来向王女士打听，民警才得知这家电商平台不是公开对外的，只能通过熟人发送的链接才能打开和登录。江西省高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民警。
4: 我觉得也是一个为了规避这种打击的风险嘛，可能他这种有些是在做一种筛选他这个。
1: 紧接着民警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反常之处。平台界面虽然标注了奶制品专区、护肤美妆专区等多个板块，但是真正能点开的也只有轻奢专区，其他板块要么显示筹备之中，要么点击之后毫无反应，这完全不符合正规电商平台的运营逻辑。办案民警，
4: 他这个商城是设置的跟普通的电商是一样的，但是其他的板块都是空缺的，只设计了一个模型在这里，唯一这个有用的板块就是售卖他们就是各种价格不一的这种表。
1: 虽然发现了一些反常之处，可是警方并没有查到电商平台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有证据证明吴某。
5: 就觉得朋友说，既然人家都在这样做，又有营业执照啊，什么都有，因为我们自己做传统的嘛，有这些证件能办得下来，一般没什么问题，最起码法律这一块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没想到这后面成了这样。
1: 见到民警，这名店长吴某也向民警大吐苦水，他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5: 因为听到是好的，就是这一方面呢就没有去过得去考虑。这个人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人思想已经急得往好的地方想了，没有去往坏的地方去想。
1: 吴某与这家电商平台的负责人熊强那是多年的老朋友，他是在熊强的介绍下知道这个电商平台的。但是和王女士不同，他没有选择自己投资，通过转售展新人那是越来越困难，豪华手表已经无人接手了。2025年2月，平台也只能全面停运，而像王女士这样，最后接盘的人只能选择拿走豪华手表，而这所谓的豪华手表其实价格非常低。办案民警，
4: 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我们没有在那个品牌的官网上看到这一款手表，而且就是包括像它和供应商之间的记录呢，也都是和这个某品牌没有关系。
1: 当初王女士他们在网上以好几万元所拍下来的豪华手表，实际上可能就是冒牌货，没有任何的价值，可以说是血本无归。而像王女士这样接手最后一棒的人还有不少，

0: 这其中就包括吴某他自己的亲戚朋友。
1: 这个都没有去统计，你采购东西你没办法去处理了，我们也拿不出来，因为我们自己也亏了。
0: 吴某他粗略地估算了一下，他的亲戚朋友总计亏损了大概有50多万元，而吴某自己虽然能够获得手下会员交易额的3.5%到3.7%的提成，可是这点提成远远无法弥补亲戚朋友的巨大损失，所以这也让他十分的愧疚。
1: 哎呀，那个时候呢，就是没办法去表达了。那个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反正就是没脸见人一样的，反正自己也是搞得这个能不能鬼无鬼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0: 办案民警，
2: 他是利用了这个平台，去借以姐姐以卖商品的名义，甚至从事的时候还是拉人头跟发展会员加加盟费团队计酬的这种模式，这是我们那边传销构成传销的这个主要点在这里。
0: 警方认为这家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为此将这家公司的多名负责人给抓获。那么他们怎么会走上传销这条道的呢？为了逃避打击，他们又是如何处心积虑的呢？
3: 利欲熏心，两名合伙人做起了黑心生意。
4: 我也没话说，我只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3: 虚假的实物交易，一切都是为了掩饰，
2: 让这更多的人就趋之若鹜，认为啊，别人没掌握这个信息，我掌握了这个平台。
3: 揭秘好表传销骗局正在播出。
0: 在将熊强和他的同伙周景春抓捕到案以后，警方进一步调查得知，熊强二人此前在高安共同经营着一家旧货置换公司，就是客户把闲置的货物拿来置换自己需要的一些物品，他们从中收取20%的服务费。可是在熊强看来，这种纯换货的模式盈利非常少，无法满足他的胃口。犯罪嫌疑人熊强
4: 不能换钱，而且他只能换货啊！我收他20%的服务费，他的利润不多嘛。
0: 2024年5月，周景春的一个朋友向他们提到了以售卖所谓豪华手表为幌子，实际上是通过发展会员赚取利益分成的盈利模式。这样的模式，第一，不用实物交易，运作成本非常低；第二，能够快速发展会员，增大经营额，获利非常丰厚。犯罪嫌疑人熊强，
4: 比方说你有一堆货，你消化不了，你拿到我这里来，你来换我其他的货，换你其他需要的货物，其实是把它死的东西变活，就是这一种。
0: 在这位朋友的指导下，熊强和周景春很快包装出了一套购买豪华手表不用提货给平台加价转售的经营模式。豪华手表10,000元起购，每次按4.9%的比例设置涨价幅度，来吸引投资者反复购买转售，平台从中不断赚取手续费。为了配合销售，熊强等人在网上还购置了一批假冒伪劣的手表来充当交易工具。根据熊强的交代，为了吸引平台人气，扩大平台的规模，他与周景春特地设计了一套层级分明的拉人头的模式，将参与者划分为普通会员、黄金会员、店长等不同阶层，拉人头数量越多，层级越高，可获得的分成比例也就越高。
4: 比方说你是会员，你可能哎，你觉得老朋友有这个，或者是没事，大家过来听一下，就是把这个产品啊，把这个那个怎么这个钱如何分配的，就把给人家介绍，讲给他们听就是。
0: 办案民警介绍，为了麻痹受害者，熊强他们甚至刻意限定投资，需要熟人介绍才能参与，对外宣称有
5: 性别取了一些现金。然后当时这个情况我没怀疑什么东西，因为是的个人隐私嘛。
6: 起初于师傅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但随后张女士询问哪里有快递纸箱出售的行为，让他大致判断出张女士正
5: 在引导他一步步的报警，后来交给我咱们公安嘛。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反诈应该做的基本上已经普及到各个社区。
7: 迎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0: 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江苏交控获悉，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将于明天正式通车运营。该项目北接 G2京沪高速靖江枢纽，向南过江后，在徐霞客枢纽接入 G4221。

盾往往又凸显出来。比如曹魏后期的屯田制，也就是说在古代社会，尽管有屯田制多重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依然避免不了历史之自然演进，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东北刚刚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东北农垦区域进行了初步探索，位置就在黑龙江农垦区域，也就是北大荒。这里自然条件优越，三江平原分布在此，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在这里流淌，地下水量多，地表江河密，这里同时也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夏季日照时间长，而且清朝的禁令使得这里的土地没有受到大规模开发，保护较好。1947年，陈云、李富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东北行政委员会及各省都要在国民党难以插足的地方试办公营农场，进行机械化农业生产试验，以迎接全国解放。从1947年至1949年，一批以延安和其他老革命根据地来到东北的干部，带领拓荒者在渺无人烟的北大荒上，利用日寇遗留的一座碉堡废墟，挂起了通北农场的第一块牌子。这一时期陆续建立了通北、宁安、赵光、花园、永安、察哈阳等农场，又安置了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许多伤残军人，又称荣誉军人，办起了黑龙江省伊拉哈荣军农场和松江省伏尔基河荣军农场，同时搜集日本开拓团遗留下的破旧拖拉机和农具，之后又从苏联进口了12台拖拉机，从此开始了全面开荒大生产运动，为日后的大规模开发北大荒摸索出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提到兵团，一般是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在新中国历史上，兵团不只是新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曾经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等，它的功能主治是温水。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今天先来预告一下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主题以及邀请的嘉宾哈。那其实说到疲劳，我想每个人都有过疲劳的感受，但是疲劳综合征它又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那么它和累和疲劳和我们每天讲的那个疲劳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哈？那么它有哪些典型的症状，该如何治疗又该如何预防啊？今天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普内科陈敏副主任中医师来讲一讲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当然各位也可以来留言，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首页可以看到 Live 互动这个板块，点击进入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预告了今天的主题和邀请的嘉宾。各位如果有相关的内容相关的问题啊，可以在大蓝鲸留言，我们将会请陈主任来做解答。那么在今天爱卫之声这个板块当中，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秋天防晒的话题，以及啊我们将会
5: 出现一些例如记忆力下降啊，肌肉关节酸痛啊，反复的头痛咽痛，反复的头晕，还有一些免疫力下降，一些睡眠障碍，甚至出现一些情绪障碍，这种情况下要重视，需要到医院做一些专业的排查，排查到底是一些器质性的病变还是一个就是疲劳综合症之类的。
4: 您说的这个持续，就是它如果持续了有6个月以上都是这种很疲劳很疲劳的感受，而且这个疲劳它不仅仅只是我们说可能单一的啊，说只是某一种感受，它可能是有叠加的，可能会有记忆力的问题，可能有头疼头晕啊，睡眠障碍等等，它可能叠加了多种表现。
5: 对
4: 哦，那就要去医院去求助了。那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这种，因为我们会觉得怎么会那么长时间哈？那看样子我们肯定是遇到过这类病人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有这种疲劳综合征？或者说
5: 每周要3到5次的温和锻炼？现在人对锻炼呢，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区。有时候很多人会过度运动。有些人呢是不运动。其实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要辩证。看你到底适不适合过度运动，其实一般我们建议一个轻运动，比较温和的运动。还有一些生病的大病感冒病毒感染以及产后或者术后这类人，不要急于复工复产，一定要注意充分的休息。对，还有一个现在最重要的饮食习惯。现在人的饮食特别不健康。暴饮暴食或者饮食生冷油腻，这种情况下容易耗伤气血，损伤脾胃。还有一些现在经常很多人会感觉累，但是他长期靠咖啡功能饮料强行提神。这种短期提神的背后会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持续透支。所以一般都要注意的。
4: 陈主任刚才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就是可能就是非常非常这个现实的一些状况，可能大家在听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被戳中了哈，就是您讲到包括

0: 晚上就是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睡觉啊，保证7个小时睡眠，然后要有适当的运动，要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脑力工作者在工作了45分钟左右，让自己大脑休息休息。还有您说到，就是如果是有感冒啊、这个流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你无论是什么样，哪怕是一个我们觉得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但是你要充分休息，让自己完全健康了啊，差不多就是恢复得很好了，你再去复工复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嗯，还有就是您讲到饮食，就不要暴饮暴食啊，然后要能够规律的饮食哈，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啊。那陈主任，我们接下来想请您这个解答几个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说啊，他是32岁。做程序员快八年了，他每天是睡够了八个小时的，可是每天早上起来还是像没睡醒一样啊，然后就感觉人是昏昏沉沉的，说开会开着开着感觉自己脑子会断片。他说我是不是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是懒吗？
1: 不是，这个就是典型的疲劳综合症、
0: 哦、
1: 而且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就是记忆力减退，记忆力断片、
0: 嗯、
1: 我们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以上。
1: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0: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5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

0: 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17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2: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5: 这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夜幕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6: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5: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6: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5: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

0: 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
2: 投产针对海上风电叶片日益大型化趋势，基地重点攻关碳纤维主梁和新型结构灌注等核心技术，并积极推动产业化和工程化应用。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批百米风电叶片
3: 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围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设置16项主要指标，其中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约束性指标，稳定在760亿斤以上，同时对2035年目标做了展望。
4: 金秋时节好戏连台，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文联主办的2026紫金文化艺术节将于9月28号至10月27号在全省各地举办。本届艺术节继续秉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宗旨，聚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等主题，集中展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作品。
3: 昨晚由文化和旅游部、江苏省政府主办的2026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在千年水乡昆山周庄古镇开幕。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卢应川、江苏省副省长史志军等领导和艺术家代表王阳娟共同启动盛典，现场为16家全国戏曲全媒体传播优秀案例入选单位颁发纪念证书，发布首部中国昆曲蓝皮书，系统梳理新世纪以来昆曲发展实践成果。
4: 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将于今天正式通车运营。 G2 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将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全新过江格局，有力缓解江阴大桥通行压力。隧道作为客车专用通道，全时段禁止货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江阴大桥保持客货混行，重大节假日期间不再限制普通黄牌货车错峰通行。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西部城市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其他城市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54，等级是良好。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即将到来，省内短途出行与部分跨省中长线出行需求叠加，公众出行需求将集中释放。昨天，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公安厅、江苏交通控股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假期服务公众出行的相关工作举措。来听江赛记者周洋的报道。
6: 根据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隔三天，探亲流、旅游流将被分为两个波峰释放。中秋主要以省内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国庆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三重叠加。同时，由于两个假期间隔较短，催生拼价模式，全省客运市场将

0: 持续向好。铁路方面增长明显，9月23日至10月8日，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95对，较去年同期增加29对，创历史新高，预计将发送旅客1700万人次。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侯建宇
1: 衔接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桥梁。来听记者薛仁飞的报道。
2: 你现在来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对吧？我给你几点建议啊。
3: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扬州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丁正强正和招聘单位交流，他在现场投了四份简历。这次扬州广陵皮氏养老助残社工发展中心让他觉得非常对口。求职者丁正强：
4: 这个跟我比较对口，因为我学的社会工作，当时觉得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挺有发展的吧，以后因为现在老年人比较多嘛，然后就想着试试看嘛，慢慢来吧，因为肯定一开始工资都不高，等等有经验了以后再说吧，因为我还在校嘛，他有一些在校生去实习嘛，然后可以让我去增加一些经验。
3: 像丁正强这样的毕业生在招聘会现场还有很多，而为他们搭台的正是江苏各级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优势体现在链接能力，精准打通市场用工端与求职端的信息堵点，实现供需两端的高效适配。江苏省证券业协会就是其中之一。这场扬州专场，协会在工作群里发了通知，各家券商根据需求自主报名。华泰证券南通分公司招聘负责人：
5: 然后各家分公司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报名。
6: 那你们这次带来了什么样的岗位呢？
5: 我们是财富管理与机构业务管理岗，我们也更多的是希望能招到能愿意回到南通工作的一些学生，希望能定向有个招聘嘛。
3: 江苏省证券业协会秘书长张伟伟告诉记者，协会积极响应千社万岗专项行动，持续联动全省证券经营机构常态化参与高校专场招聘，还专门发布行业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倡议书，
7: 引导全体会员单位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立足证券行业专业优势，引导拓宽招聘的渠道，扩容见习规模，深耕人才培育，通过开展专业专项技能培训、校企精准对接等多元举措，打通高校人才培养与行业用工需求的衔接壁垒，让优质人才留得住、用得上、有发展。
3: 此次专项行动自9月中旬持续至12月中旬，启动当天南京同步开展直播建岗活动，邀请省互联网协会、省互联网行业联合会及阿里巴巴集团等20家优质会员企业线上发布岗位。
8: 昨晚由江苏省消保委主办，江苏省广电总台新闻广播、无锡市消保委承办的智联家居美好生活环省行无锡站活动在无锡市新吴区哥伦布广场举行。活动通过互动体验、现场问答、抽奖等多种形式，将智联家居消费指导与优质服务资源送进社区，送到百姓家门口。来听江财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9: 本次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的参与，晚间18:30，广场内已座无虚席，附近小区纳凉的居民、购物以及就餐的市民聚到现场，使得活动现场既人气爆棚又充满了烟火气。活动一开始，智联家居平台推荐官首先登台推介平台功能与服务后，在互动问答环节中，市民踊跃参与智联家居平台
1: 国女子游泳选手亚运金牌的新纪录。在稍早举行的女子100米的蝶泳决赛中，张雨霏惜败队友于婷，摘得银牌。
8: 昨天2026南京金秋经贸洽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大会牢牢紧扣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出海、高品质消费主线，集中展示南京高质量发展成果，呈现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强链补链、外资集聚与本土企业出海、营商环境迭代升级等方面的扎实进展，为精准打通企业出海全链条堵点、破解发展痛点，大会重磅推出南京市1+4+N 企业出海服务体系，并成立南京市企业出海服务联盟，全方位全周期护航南京企业扬帆远航。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卫青、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10: 江苏新闻联播由

0: 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中秋十一生日答谢，送礼就选海蓝之谜，7件套自带原装礼盒礼袋，精粹水强修护，面霜滋养维稳，干皮敏皮都能用，正装加大中小样，一共是7件，专柜近3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699，07件漏价，一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详情图赶紧下单。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门槛高怎么办？江苏移动灵犀小贩 MOMA 算力平台，已从流量到 token 理念，降低使用门槛，打造普惠算力底座。

0: 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
2: 甄选的技能盛会。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外交部指出，日本宪政权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台当局称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文化侵略，国台办回应纯属无稽之谈。教育部介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达到2.7亿，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闲鱼发布涉未成年人色情内容的调查结果，称没有查到淫秽信息，更没有涉及未成年人色情内容。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一般性的辩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4: 双节期间，苏通大桥及其连接线、G2京沪高速、苏州无锡段仍将承受超大流量的考验，拥堵概率较高，请广大司乘人员密切关注实时路况。
5: 现在的技术发展的真是太迅速了，人才的分类来说吧，一类是研究型的或者造梦吧，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需要把这个图纸呢变成现实，而这个过程就需要技能人才嘛，这些队伍是离不开的。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2: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宁。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
6: N 多次的加以了创新，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件可穿、可脱、可走、可跳、可表演的纸艺服。
7: 针对青少年，大赛特别设置了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课程，比赛期间累计推出24项特色技能体验课程。记者注意到，六大主题教室的课程体系对标是在六大领域发展趋势，覆盖绿色低碳、数字科技、传统工艺、生活服务等领域。上海市西外外国语学校高一年级汪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用 3D 打印设备做了一个鸟窝，很有成就感。
8: 它不像那种传统你要在纸上打印那种图片之类，它是你通过自己的动手能力来打印出你想要的东西。一开始上手会有点难，其实我还想去那个无人机的地方体验一下。
7: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赛每个赛项旁都设有一试身手体验站，观众能在专家和往届选手指导下亲手拆元器件、操控机器人，还能学缝纫、做环保袋、扎手捧花等比赛项目中的技艺。来自河南的李先生在增材制造赛项旁体验了质检工程师的工作，他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了解了协作机械臂的使用方法，并且规划了路径，对车门模型进行自动扫描，最终获取了一个完整车门的数据。李先生
5: 体验感非常好啊！原来是只能看，现在是也能够亲身体验这些技术呀。我本人很感兴趣。现在的技术发展的真是太迅速了。人才的分类来说吧，一类是研究型的或者造梦吧，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需要把这个图纸呢变成现实，而这个过程就需要技能人才嘛，这些队伍是离不开的。
7: 据了解，本届世赛在场馆内共落成300个展示体验展台，创世赛历史上数量之最。